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黏腻，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九二八”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

百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为规范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全方位保障历城区幼儿身心健康成长，切实提升园所卫生保健工作质量，5月25号，河畔园迎来了2026年度卫生保健年度检查工作。为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全区青少年爱国情怀，发挥五老志愿者思政引领带动优势，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历城区关工委少年儿童心向党，红色基因代代传暨党史国史书籍捐赠活动在洪家楼第二小学温暖开启。为充分发挥名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与辐射作用，助力教师深耕课堂、践行新课标理念、提升专业素养，近期历城区佑安小学开展以“宋教赋能课堂，严思共促成长”为主题的“宋教颂研”活动，老师们齐聚一堂，共赴一场聚焦课堂、共研共进的教研盛宴。近日，由济南市儿童话剧院倾情演绎的心理成长主题话剧《你好，我的世界》走进历城二中采石校区，光影交错间成长的故事娓娓道来，趣味十足的情节背后藏着对内心世界的温柔解读，演员们用生动的表演叩击心扉，让台下师生在欢笑与沉思中完成了一场与自我的深度对话。在刚刚落幕的中国体育彩票杯济南市中小学体育联赛篮球比赛中，历城二中男篮与梯队济南稼轩学校男篮双双登顶夺冠，成绩优异。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锁定，请锁定，跟92

0: 金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城教育。
2: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3: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为规范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全方位保障历城区幼儿身心健康成长，切实提升园所卫生保健工作质量，5月25号，河畔园迎来了2026年度卫生保健年度检查工作。为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全区青少年爱国情怀，发挥五老志愿者思政引领带动优势，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历城区关工委少年儿童心向党、红色基因代代传暨党史国史书籍捐赠活动在洪家楼第二小学温暖开启。为充分发挥名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与辐射作用，助力教师深耕课堂、践行新课标理念、提升专业素养，近期历城区佑安小学开展以“颂教赋能课堂，联思共促成长”为主题的颂教颂研活动，老师们齐聚一堂，共赴一场聚焦课堂、共研共进的教研盛宴。近日，由济南市儿童话剧院倾情演绎的心理成长主题话剧《你好，我的世界》走进历城二中采石校区，光影交错间成长的故事娓娓道来，趣味十足的情节背后藏着对内心世界的温柔解读。演员们用生动的表演叩击心扉，让台下师生在欢笑与沉思中完成了一场与自我的深度对话。在刚刚落幕的中国体育彩票杯济南市中小学体育联赛篮球比赛中，历城二中男篮与梯队济南嘉轩学校男篮双双登顶夺冠，成绩优异。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下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同打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先生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喂，杰伦啊！
1: 哎，在干嘛？
0: 没干嘛、
1: 啊。没干嘛？打球啊！
2: 我
1: 怎么了？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喂，
0: 哦，哎，还不说在哪、啊？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虽然很清楚那不过是编剧与戏迷间的游戏，还是会羡慕偶像剧里一切的唯美。真实世界里会不会也有一部属于我的偶像剧，很平凡还有很华丽？哼，应该没有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是

霓虹窗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

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屏，修护熬夜机，抗蓝光原生，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生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

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为规范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全方位保障历城区幼儿身心健康成长，切实提升园所卫生保健工作质量，5月25号，河畔园迎来了2026年度卫生保健年度检查工作。为引导少年儿童传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

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资。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1: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

0: 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持。

0: 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

0: 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0: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4: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4: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

0: 公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0: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三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进
2: 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3: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2: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4: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 B 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5: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5: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

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

0: 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学习教育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车俊到会指导，林武主持并讲话，周乃祥出席。
1: 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慰问信。
2: 2026年齐鲁最美青年发布，下面请听详细。

0: 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立即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矿山安全监管能力，加强化工和危化品领域重点企业监管，扎实抓好防汛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守住守牢安全底线。要认真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标志性产业链加强应用导向科技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实验室体系建设质效，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委常

要认真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标志性产业链，加强应用导向科技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实验室体系建设质效，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委常

深度进军，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中，彰显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关键一年。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

0: 沉浸式旅游在山东各地火热出圈，东平大宋不夜城借助数字化打造多元游玩场景，入梦水浒、千里江山等演绎活动持续上新，让游客从看戏人变身剧中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山东立足丰厚文脉资源，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场景化创新，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2025年接待游客 10.1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 1.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6%、 11.3%。 东平大宋不夜城景区综合部副部长屈冉冉：
1: 坚持科技赋能、文化铸魂、场景活化，形成了数字沉浸演绎、全域光影夜游、 AI 智慧服务以及国潮剧情互动四大特色亮点，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
0: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山东以更宽视野、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搭建世界级文明对话平台，高标准举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孔子文化节，推进论语多语种翻译传播，常态化开展中外研学、青年交流等活动。在圣地尼山邀世界共赏国际博主文旅体验行活动上，来自13个国家的国际博主走进孔子诞生地，沉浸式感受儒家文化，以国际化视角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塔吉克斯坦博主
2: 观看了义务等演出，这些表演非常迷人，还品尝了中国美食，希望有机会再来。
0: 保护和运用好红色资源，大力弘扬沂蒙精神，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去年山东出台山东省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条例，开展沂蒙精神代代传全省大宣讲，沂南县创新打造永远的新娘、火线桥等沉浸式红色诗经演绎，让游客感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深厚情怀。今年以来，当地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次。山东红嫂家乡旅游区董事长李希鹏：
3: 将因时代来的影响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吸引力，沈阳的红色光影之旅也成为了我们沂南文旅融合发展的新亮点。
0: 繁荣文艺精品创作，壮大文化事业产业，山东聚焦时代主题与齐鲁特色，深入实施齐鲁文艺高峰计划，打造鲁剧、鲁戏、鲁歌、鲁书、鲁画精品矩阵。山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大河之洲》第二季获第47届泰利奖电视纪录片大奖，黄河文化大会、戏宇宙等节目热度不减，电视剧《生万物》、《我们的河山》等一批精品力作不断涌现，舞剧《大染坊》登上国家大剧院，在济南、淄博等地巡演，迅速火爆出圈，擦亮好戏山东品牌。舞剧《大染坊》总导演郭海峰：
4: 这部戏的风格就跟山东人的风格也一样，很干脆利落，能传统的是我们山东人的那种气魄和气概。我们艺术工作者一样，一定要用自己的专业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加强历史文脉保护，文化两创成果丰硕。齐鲁文库系列丛书持续编纂出版，2025年省级古籍数字资源平台正式上线，珍贵典籍实现线上共享，海带考古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济南大明湖西南遗址发现龙山文化城墙，将济南建城史上推至约4200年前。青岛琅琊台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实证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吕凯：
5: 整个呢遗址内呢存在着这个战国、秦和西汉的建筑遗存，对于我们认识咱们早期封建王朝它的这个统一历程、它的这个文化融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种线索啊，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突破。
0: 文脉绵延不息，奋进步履不停，山东将持续深挖齐鲁文化内核，统筹文脉保护、文旅融合，续壮大市场主体，优化产品体系，力争到2027年旅游总收入达到 1.3 万亿元，文旅增加值占 GDP 比重力争超过 6%， 到15末建成国际著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两创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天然：
6: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东将坚定扛牢新时代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深耕山东文脉，推进典籍保护与文明互鉴，深化文化与科技旅游融合，壮大文化企业，奋力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齐鲁华章。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博物馆是守护文明的殿堂，连接古今的桥梁，更是滋养心灵、启迪智慧的第二课堂。

0: 如何让孩子们在文博教育中增强文化自信？今天我们到孔子博物馆去一探究竟。
1: 最近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来自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准备着一场特殊的展览——黄河文明奇妙展。虽然面积不大，但学生们布置得十分用心。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在文博教育中增强文化自信，今天我们到孔子博物馆去一探究竟。最近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来自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准备着一场特殊的展览——黄河文明奇妙展。虽然面积不大，但学生们布置得十分用心。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0: 今年以来，山东各地依托数字化转型与提升，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为工业经济稳进提质赋能。请听报道。
1: 在山东港口日照港全自动集装箱码头，传统作业模式中卡车司机驾驶的景象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智能导引车在货船与堆场之间有序穿梭。得益于智慧港口建设，企业集装箱码头作业单机效率提高 50%， 集装箱吞吐量以年均 10% 的速度增长。公司智慧中心副经理刘志鹏：
2: 我们这个车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车是不带车头的，然后它比原来的车更加短，所以更加灵活，可以走更短的路径。相比于原来我们跑一圈可以减少200米到300米的一个路程，能减少30秒的时间。
1: 当前山东各地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赋能加快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最近德州浩洋环境公司与浪潮集团合作，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实现设备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浪潮数字企业技术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庆树：
3: 依托我们那个浪潮海月工业软件体系中数据采集的功能，与设备的 PLC 进行通讯，采集设备的数据，根据一套计算逻辑，然后来对工艺参数、工艺方案进行一个辅助的调整和优化。
1: 纺织服装是威海的传统优势产业，面对消费升级和市场变革，威海正以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换新。在威海迪尚集团，企业通过深度融合 AI 与 3D 技术，把工装设计交付周期从数周压缩到72小时。公司数据运营中心负责人徐一阳：
4: AI 负责把人从繁琐的事物中解放出来，整个产业的价值重心就会从拼人力、拼速度转向拼创意、拼价值，以全链路智能化赋能行业。
1: 同样的，淄博盐山泵业通过与数字淄博网络有限公司合作，利用 AI 技术重构泵产业的数据体系与生产模式，让传统泵企快速具备 AI 研发与智能制造能力。公司董事长赵斌：
5: 通过生产制造的数据的获取以及对他客户服务的数据的获取，形成了一台一台的数字泵。数字泵呢，将来会跟物理的泵双交付给我们的用户，让我们的制造商和我们的用户和场景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 聊城新科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前不久刚刚投产运行，通过数字设备更新，企业加工效率、产品品质大幅提升，订单和产值实现倍增，生产计划已排至3季度。公司总经理介忠义：
6: 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高精度花岗石精密结构件，性能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聚焦国际高端市场，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与工艺优化。
7: 数字赋能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威海市环翠区精心开展青云齐鲁优选好品农户推介系列活动，通过科技资源下沉赋能特色产业，实操直播培训带动农户增收，持续做强本地特色农业，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8: 甜樱桃新品种
9: 在威海市环翠区杨亭镇大樱桃科技小院，一场专业又接地气的助农直播正在进行。中国农业大学学生和当地村民变身主播，自豪地介绍梅枣大樱桃的甜蜜秘诀、矮化蜜汁技术。宝石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孙成辉说，技术引进后，大棚产能大幅提升，扭转了过去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口感脆甜的大樱桃成了村民的致富果。
10: 我们的技术管理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产能与提升30%左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有活干，都可以赚到钱。
9: 近年来，威海市环翠区深化校地合作，依托科技小院聚焦大樱桃种植，从脱毒种苗、科学管护到绿色种植、智慧农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助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副教授、杨亭镇大樱桃科技小院团队成员丛磊介绍：
11: 科技小院呢，它是一个实验室，它也是一个田间学校，同时应该是村民的伙伴。未来呢，我们希望呢，从优质的种苗、省力化的栽培，以及呢和联农带农呢，形成一个产业链，助力我们地方的大樱桃产业升级和乡村的全面发展。
9: 科技扎根田间，数字赋能产销，在环翠区桥头镇助农服务不断延伸拓展，从传统的田间技术指导延伸至数字化电商营销领域。当地依托专业直播团队，通过实景示范、实战教学、一对一指导的方式，手把手带领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学习直播带货技巧，帮助本地优质农产品拓宽线上销售渠道，走出乡村，打响名气。驼峰岭农业生态园区负责人史鹏飞坦言：
12: 通过本场活动学习了 AI 直播，包括直播间的搭建，包括如何

0: 获客，对于我们以后的工作呢，更好的卖出的农产品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 深耕数字助农，助力乡村振兴。今年以来，威海市环翠区持续创新现代农业服务模式，依托数字化助农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电商技能培训、新农人团队孵化、农产品品牌推介等系列活动，重点培育青年电商、返乡新农人等新型农业人才，持续畅通农产品产销对接链路，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以科技赋能、数字助力、青年聚力，全方位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增值。共青团威海市环翠区委副书记王慧玲：
2: 持续深化青云齐鲁直播助农活动，引导更多青年企业家、青年电商从业者、返乡大学生等青年参与助农志愿服务一线，围绕特色农业生产、农产品品牌推广、乡村文旅提质等重点领域开展多元化服务活动，为乡村振兴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4: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滨州和淄博32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20到31度，德州晴17到32度，聊城晴18到31度，泰安晴17到31度，菏泽晴20到31度，枣庄晴18到31度，济宁晴

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20到31度；德州晴，17到32度；聊城晴，18到31度；泰安晴，17到31度；菏泽晴，20到31度；枣庄晴，18到31度；济宁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九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专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

屏，修护熬夜肌。抗蓝光原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
2: 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直播放，让你有共鸣。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赵志军只好笑了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家级养老战略合作单位。
1: 昨天王阿姨投了50000，今早账户就多了8000元。你好，系统显示您是 VIP 高级客户，可享18%年化收益。系统升级需要交对冲保证金，否则本金清零。
2: 诈骗电话、短信如同病毒，正在千方百计偷袭你。
3: 你的免疫力如何？请多问问自己。
2: 转账前问问自己，动动手指就能赚大钱，这种好事儿真能轮到你。
3: 理财前问问自己，消息灵通的投资专家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点击陌生链接前问问自己，查个信息怎么还要下载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3: 陌生电话不轻信，涉及转账多核实，不明链接不点击。
2: 守好您的养老钱，增强防诈免疫力。
4: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3: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

0: 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九成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做。

0: 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做。

0: 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3: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8 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7: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8: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7: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操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

0: 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船长报告，推返分离，
2: 咔嚓，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2: 返回舱着陆。
0: 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3: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2: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5: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红章说，
6: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7: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6%， 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74%。 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 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

0: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 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29.2%，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

0: 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3: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

0: 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

0: 央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 我们槽了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3: 你槽搁起来都免力可能。
1: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肯定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质量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它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4: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4: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 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

0: 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七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四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学习教育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车俊到会指导，林武主持并讲话，周乃祥出席。
6: 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慰问信。
2: 2026年齐鲁最美青年发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立即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矿山安全监管能力，加强化工和危化品领域重点企业监管，扎实抓好防汛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守住守牢安全底线。要认真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标志性产业链加强。

0: 应用导向科技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实验室体系建设质效，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实施方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实效。要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围绕重点整治任务逐条进行对照检查。要将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列入领导班子整改整治台账，锲而不舍推动问题整改到位。会议研究了全省开发区工作，指出要进一步优化开发区规划布局，高标准编制15/5全省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深入实施寻标对标创新提升行动，扎实开展省级以上功能区专项监督，更好发挥开发区经济发展主阵地作用。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和中心组成员出席，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运用好科学工作方法，坚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0: 山东台消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慰问信，向辛勤奋斗在全省各领域各战线的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慰问信指出，长期以来，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定创新自信，深耕科研一线，勇攀科技高峰，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奋勇攻关，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中彰显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关键一年。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创新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事业，始终坚持四个面向，胸怀国之大者，围绕产业能级跃升、科创能力攀登等十大工程，聚焦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等重大任务，在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以潜心钻研的定力、严谨务实的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的贡献。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用心用情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创造良好条件，让创新活力在齐鲁大地充分涌流，创造潜能全面释放。
1: 山东台消息，全省人工智能赋能体育用品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进活动28号在德州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轻工产业链链长邓云峰出席并致辞。活动中，山东省体育产赛融合发展联盟揭牌成立，商用健身器材 AI 能力中心项目启动，轻工产业链金融链主齐鲁银行推介了体育用品产业链专属金融产品，现场还签约了一批重点合作项目。
0: 由省委宣传部团

0: 馆数量等主要指标均稳居全国第一，博物馆及其文化产品正成为我们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1: 华鲁集团聚焦主责主业，以有效投资提升企业竞争力。他们用占省属企业 1.34% 的资产，贡献了 7.88% 的净利润和 12.83% 的规模净利润。请听报道。
2: 华鲁恒生是华鲁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最近企业上马了一套二元酸装置，生产的产品利润可观，市场前景可期。华鲁集团华鲁恒生包装车间主任傅提岭：
3: 供不应求，每天的计划车辆大概在60辆左右，总共发货量接近2000吨，发货这个总量远超其他产品。
2: 二元酸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稀土开采等领域的重要原材料。在上这个项目前，这里主要生产另一款产品乙二醇。华鲁集团华鲁恒生乙二醇车间主任刘春丽：
4: 乙二醇现在这个市场价格相对低一些，没有利润空间，只是利用这个草酸酯平台的一个优势，就是把这个产品一个成功的一个切换。
2: 原料不变，产品一变，利润空间就打开了，但是需要投资8亿多，建设一套新装置。此时企业还有不少项目都在筹备中，竞争激烈。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总经理刘成通：
5: 通过召开专家论证、投资决策论证委员会进行论证把关，原则上选择进入门槛高、企业竞争力强的项目。
2: 二元酸符合集团高端化工主业要有极强市场前景的标准，得到了全力支持。新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0个月。华鲁集团华鲁恒生规划投资部专业工程师翁子昌：
6: 我们一期这个二元酸它建设的时候，后续的一些项目肯定是在研发，更有针对性的提高产品品质，这样就能规避行业中同质竞争，最终达到我们这个技术领先、成本和质量领先。
2: 投产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的发展模式，让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现在华鲁恒生二元酸全球市场份额达到70%，成为新能源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华鲁集团华鲁恒生乙二醇车间主任刘春丽：
4: 咱这个产品质量就是稳定性比较好，它最高级别就是优等品率，优等品率100%，这个很自信的能这么回答。一等品也是合格品，但是我们是优等品率100%，它这就是差一个档次。
2: 十四五期间，华鲁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328亿元，利润总额332亿元，分别是十三五期间的2.2倍和2.5倍。以上述企业1.34%的资产占比，贡献7.88%的净利润和12.83%的规模净利润。其中新项目营收利润贡献占比达到40%。今年前4个月，华鲁完成投资31亿元，同比增长138%。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樊军：
7: 我们始终坚持四投四不投的投资理念，就是投资只投主业、控股风险可控、有竞争力的项目，不投非主业、参股风险大、效益差的项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计划总投资超过了100亿，以项目投资的确定性来抵御行业周期的波动性。
8: 昨天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省卫生健康委召开鲁医健康说健康知识发布会。医生提醒，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日常要维护好肠道健康。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的报道。
9: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季瑞介绍，人体绝大多数的营养要靠肠道吸收，80%的毒素和代谢废物也要靠肠道排出。长期不健康饮食、熬夜、吸烟、焦虑、抑郁等，都会直接影响肠道正常蠕动和调节功能，造成肠道功能受损，诱发肠易激综合征、溃疡性结肠炎，严重时甚至增加结直肠癌发病风险。大家平时可针对性预防。
10: 均衡饮食啊，我们日常要多吃谷物、新鲜的蔬菜，还有时令的水果，那多补充膳食纤维，做到主食的粗细搭配、荤素均衡，规律的运动，谨慎的用药，不要长期盲目的滥用抗生素，包括泻药这一类的药物，同时呢，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对于有肠道疾病史、有我们很多不良生活习惯这些病史的人群，我们都建议定期的进行内镜的一个筛查，做到早期的干预和早期的治疗。
9: 近年来，胃肠道恶性肿瘤发病率持续攀升，且呈现明显年轻化趋势。山东省立第三

0: 医院、山东省消化病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小佩建议，要警惕相关报警症状。
1: 一是反复上吐、胃胀、反酸、烧醒超过2周不缓解；二是食欲明显下降，不明原因消瘦；三是黑便、呕血、大便潜血阳性；四是吞咽困难，吃东西噎得慌；五是贫血，尤其是缺铁性贫血，需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0: 不少市民患有肝胆结石，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山东省消化病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张开提醒，
2: 坚持要规律的吃早餐，并且呢要合理的搭配营养，三餐一定要规律，

0: 吃东西噎得慌。五是贫血，尤其是缺铁性贫血，需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1: 不少市民患有肝胆结石，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山东省消化病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张开提醒：
2: 坚持要规律的吃早餐，并且呢要合理的搭配营养，三餐一定要规律，

0: 30到19度，日照晴29到18度，青岛晴27到20度，烟台晴转多云31到21度，威海晴30到21度，潍坊晴转多云32到20度，淄博晴转多云32到21度，滨州晴转多云32到20度，东营晴32到21度，济南晴31到22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30号白天，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中部5到6级。30号夜间，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6级，阵风7到8级，黄海中部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黄海中部20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3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1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房屋征收五年没有安置，一纸通告让居民搬回去。据人民日报报道，西安市碑林区政府2020年8月发布通告，宣布启动三学街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随后2000多户居民交出了房子，并签订了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相关部门当时承诺2023年8月前在西安国际港务区的幸卫家苑小区完成异地安置，却一直没能兑现。2025年5月碑林区政府发布通告，终止征收工作，并要求被征收的公户迁回原住房。房屋征收五年后竟然要求住户回迁，这样罕见的操作不仅让受影响的居民难以接受，也引发了外界的普遍困惑。要知道，地方政府启动房屋征收与改造，那是一项非常严肃的行政行为，也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绝不能随意撤回。而让已经搬离五年的居民再度回迁到已经长时间闲置而且遭到损坏的旧居，这期间会有多大的不便、多少的折腾，以及对居民权益的实际损害，更是不容小觑。原本作为民生工程的棚户区改造，却落得这样一个荒唐局面，仅凭一纸终止通告，显然无法画上句号。媒体报道，项目可以说在启动之初就存在明显的风险隐患。前期论证是否充分，合规性把关是否足够，都得打个问号。比如关于公转私，西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在2020年1月修订的时候就已经删去了产权调换为私产的条款，但是该项目启动的时间是2020年8月，也就是说事前并没有严格按照新的规定来实施项目，这就为后面再拿政策为翻烧饼找理由埋下了伏笔。同时对项目的资金保障主要依赖未来的潜在收益，缺少足够的冗余设计或者风险兜底机制，这是房地产市场变化以后项目马上就陷入资金难题的客观原因。由此可见，这个项目

走到今天这一步，人为的因素更多。复盘整个过程，一个细节也让人警醒。项目终止的时候，有关部门竭力搬出政策上的客观原因来说服居民回迁。在最初启动征收的时候，却是想方设法通融钻空子，忽视合规风险及法院的预警。这种对于政策规定选择性执行的作风，正是造成当前局面的源头弊病所在。目前部分居民已经签署了回迁协议，但是还有居民坦言不愿意搬回去，是受不了骚扰才签的。无论如何，这种强制回迁的做法必须改进。本质上，征收五年又让搬回去，是让民生工程变成了闹心工程。这一拆一搬所耗费的公共资金到底由谁来承担？被折腾的数千居民的安居梦又该如何安放？这些都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善后方案来。该赔偿的赔偿，该安置的安置，该追责的追责。今日两个道歉轮番冲上热搜第一位。盒马旗下一款粉末耳产品，标签上配有一个女性的侧面剪影，被网友吐槽低俗擦边，涉嫌性暗示。盒马方面回应说，对于商品标签造成的不适，向广大网友和消费者郑重道歉，相关商品已经全部下架。陈克明食品两个手擀面相关商标因为带有欺骗性，在四月底就已经被宣告无效，但是直到五月初还是有手擀面产品售卖。陈克明食品发布声明说，针对产品名称及宣传表达上的不严谨表示歉意，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擀相关表述的产品。两起事件表面看不搭界，一桩是营销尺度失守，审美低俗化，一桩呢是商标文字游戏，消费陷阱式营销。但是出事就道歉的共同剧情，却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诚然，盒马陈克明的道歉态度和下架反思的措施算得上相对体面的纠错应对，但是要厘清的是，道歉与下架这种标准化的公关补救不应该成为流于表面的套路。道歉比不道歉好，下架比硬撑强，这一点应该肯定。企业经营难免出错，正视问题，公开致歉，及时整改，是敬畏消费者，敬畏市场的应有姿态。消费者也不是苛责完美的判官，只要品牌真心认错，切实整改，向来愿意给予包容和谅解。问题是，这样的道歉不能变味儿，沦为规避舆论压力、快速平息风波的标准化流程和公关的套路。所谓的深刻反思、内部复盘听起来诚恳，但是消费者更想追问的是，出事之前干什么去了？无论是营销翻车还是心机商标，原本都可以事前避免。如果企业多一份敬畏之心，少一份投机之念，坚守常识底线，尊重消费者感知，类似的争议和风波本来就不会发生。真正的负责任不是等到舆论炸锅以后才被动回应，而应该是在产品上架前就守住伦理与诚信的底线，先踩线试探，再危急公关，最后一句我们错了收场。这样的道歉更像是兜底预案，这样的整改更像是公关话术。不能让道歉成为一种套路，相关部门应该对商家刻意低俗营销、虚假宣传的行为严肃追责，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把企图用事后道歉抵过的套路给他堵死。商家呢，也别不拿法律法规当回事儿，不拿消费者的消费权益、消费体验当回事儿，好好做产品，真诚搞营销，那才是正道，才是王道。媒体报道，近日陕西西安的刘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带16岁的女儿出门看电影，途中孩子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无端殴打，后来经过初步鉴定为轻微伤，

0: 据刘先生介绍，事发时他骑电动车带着孩子，因为父女两人意见不合，说话的声音稍大，没想到一旁的陌生男子突然冲上前，声称帮忙教育孩子，随即抓着女孩子头发从电动车上拖了下来。5月25号凌晨，针对网传16岁女孩被陌生男子殴打一事，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石某自称因对刘某涵辱骂父亲行为不满，上前指责并殴打刘某涵，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待伤情鉴定完成以后，将对涉案人员依法作出处理。一句帮忙教育孩子，不过是施暴者挥舞拳头的遮羞布。如今社会上总是有一类人习惯性的把自己摆在诉诸暴力，这一幕和之前引发热议的地铁判官现象有着相似的内核，诉诸暴力。这一幕和之前引发热议的地铁判官现象有着相似的内核，看上去是路见不平，实际上是以暴制暴的思维在暗中蔓延。更让人后怕的是施暴的凶狠程度，揪头发、踹头、过肩摔，招招对准未成年人的要害。所谓教育完全是借题发挥的恶意宣泄，当我看不惯就能成为动手的理由，当私人情绪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每个人都可能沦为这种畸形正义感的受害者。公共场所从来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场，任何人都没有执法惩戒的权利，越过边界的热心终究是伤人的利器。对女孩的父亲来说，坚决拒绝调解，坚持追究责任，不只是为女儿讨回公道，更是在向这种越界的暴力思维说不。当然了，这位当父亲的说不定也后悔了，父女之间有啥事值得在大街上大声争吵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不能回家说吗？我想民警也会给他讲过这个道理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4: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5: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6: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

0: 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
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2: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2: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相关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行解除购票限制。
0: 这两天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我们国家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在今年被很多地方纷纷取消了呢？电价如果说随行就市，不像以前用固定分时的这种方式，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5: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4: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6: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4: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6: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4: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6: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3: 那么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家庭用电的电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5: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的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4: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6: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0: 高考马上就要到了，最近有一个叫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了，相关举措并不是一刀切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
7: 记者

0: 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1: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0: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2: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0: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3: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0: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4: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5: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6: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达成一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伊朗战事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所有水雷必须予以清除。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八五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9。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